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8:08，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2-10度，盖州22-9度，大石桥23-7度，鲅鱼圈23-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2-10度，盖州22-9度，大石桥23-7度，鲅鱼圈23-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5-6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一条大河波浪宽，唱不尽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经典的旋律流淌着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爱。来听歌曲《我的祖国》。

我的中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国庆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把最美的歌声献给您，来听歌曲《祝福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熟悉的歌声唱出了共同的心声，歌声里有你有我，有我们深爱的祖国。来听我和我的祖国。

走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歌声里满是信心与力量，熟悉的旋律唱出奋进的步伐和美好的期待。来听歌曲《走进新时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边走边听》。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坚守岗位的人，祖国不会忘记每一个平凡而闪亮的名字。来听歌曲《祖国不会忘记》。

一念江山，满怀豪情，歌声里有山河，也有担当，大气旋律唱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来听歌曲《一念江山》。

山河吟唱，岁月悠长，歌声里有诗也有远方，一曲山河唱不尽对祖国的热爱。来听歌曲《山河吟》。

爱我中华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欢腾的旋律唱出中华儿女团结与自豪，来听歌曲《爱我中华》。

江山回响，岁月如歌，新时代的旋律大气而深情，歌声回荡，唱出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来听歌曲《江山回响》。

红旗飘飘，歌声嘹亮，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激情旋律唱出中华儿女的骄傲与热爱，来听歌曲《红旗飘飘》。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唯美的旋律祝福万疆，国风歌声唱出对祖国山河的深情赞美。来听歌曲《万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边走边听。那么在一段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2027年度报刊大收定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好的，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国家》啊，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共筑中国梦，同心向未来歌声打气，祝福真挚，美好的旋律唱出我们共同的梦想。来听共筑中国梦。

0: 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考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3到7度，坝一圈23到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3到7度，坝一圈23到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23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边走边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歌声里有信念也有力量，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旋律深情而坚定，来听歌曲不忘初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边走边听呢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呢，把这首我爱你中国啊再次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主任任丽梅。
1: 我们观光委将发挥五老优势，深入校园，深入社区，搞公益宣讲，不是照本生科，而是用案例说话，用故事打动人，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同时我们还要推动各方联动，家庭尽好第一责任，学校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提供支持，观光委做好协同，形成育人的合力，让法律精神真正落地生根。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赋能对接活动。
2: 日前，老边区举办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赋能对接活动，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市级文化特派员通过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社区文化阵地运行、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精准梳理社区在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文化供给方面的现实需求，为后续精准开展结对帮扶找准方向。向阳社区居民和向阳花学堂的孩子们还带来了一场汇聚文化力量、点亮少年时光主题文艺演出，乐器表演、童声合唱、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风采，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市级文化特派员邓敏：
3: 作为下沉到县阳社区的市级文化特派员，我将聚焦群众的文化需求，立足社区特色，发挥个人的专业优势，在派出单位的有力支持下，开展文化结对帮扶，争取把更多的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
2: 据了解，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辽宁省统筹部署的基层文化赋能举措，制度分为省级、市级两个层级，选派专业文化工作者下沉村社区一线，重点承担政策理论宣讲、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基层文明风尚培育等工作任务。
4: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一张报纸定乾坤》。
1: 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次日，梁兴初率领侦察连奔袭30余里，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进入甘肃省岷县哈达铺镇。1935年9月18日，红军占领哈达铺。20日，中央红军主力抵达，全军在哈达铺休整补给7天。就是在哈达铺，因为找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毛主席最终确立了红军的走向，为红军找到了长征的落脚点。
2: 报告，首长。
3: 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向你报到。
4: 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向你报到。
5: 根据上级指示，命令你们连换上咱们缴获的那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先行进驻哈达铺。
2: 是，我们这就行动。对了，首长，除了侦察敌情、筹措粮食物资，毛主席还特意嘱咐我，进城后啊，尽量搜集近期国民党的报纸刊物。毛主席说了，这是我们急需的精神食粮。
5: 好，你们出发吧。
1: 乔装打扮后的红军侦察连大摇大摆地走进哈达铺，没费多少周折就控制了镇公所。突然，一名侦察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6: 连长，路上有一队人马，领头的身穿国军少校军服，带着几个随从，还赶着几匹驮着东西的马，正往这儿来呢。
2: 嗯，别慌，我穿的是国民党中校军服，安居介啊，他应该来拜见我。
7: 报告，卑职是国军新编14师师部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公干归来，路过此地，特来拜会长官。
2: 我们大部队明日便到，你暂且不要赶路，留在镇上协助筹集粮草，配合防务，等大军到了，你再回岷县复命。
7: 遵命。
2: 哎，你去安排他们到客栈休息。
7: 是。
2: 好了，副官，你先去吧。指导员，告诉全连封锁镇口，等摸清了全部情况再亮明咱们的身份。还有啊，你亲自带上几个人，一会儿去客栈把这个副官给我俘虏了。重要的是搜一下这些人的行李，说不定咱能搞到点什么。
7: 好。
2: 别动。
7: 是，
2: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
7: 长官饶命啊。
6: 指导员，这个国民党副官行李里大多是衣服干粮，没啥有用的。
4: 哎，别急，主席特意交代，这次进城粮草是保护用的，报纸是救命的情报，越是不起眼的旧报纸越值钱。再仔细翻翻这会儿报纸，一张都别漏。
6: 指导员，对，有好多报纸，都是7、8月份的大公报、晋阳日报。
8: 指导员，在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我们也搜到了一大批旧报纸，给你带过来了。
4: 好。哎，慢翻，轻拿。这一路上啊，被严密封锁，中央早就和外界断了消息， 这些报纸啊，就是我们最急需的精神食粮啊。哎，你们快看，陕北宝安、安塞、延川多县被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占领了，还有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已北上抵达陕北，这下好了。
8: 是吗？原来我们的同志早就到达陕北了。
4: 对呀，快，马上把所有报纸全部收拢捆好，一并交给梁连长，火速报送军团首长。
1: 张报纸改写
9: 也有底，更好地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现实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使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屏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等语言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TFBOYS 灯火。

一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

0: 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0: 来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
1: 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九五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

0: 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8: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7: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8: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7: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8: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7: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8: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7: 繁荣昌盛，
9: 永续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下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下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4: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3: 影视歌曲

0: 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2: 边走边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你们的新朋友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

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美满》。假期的意义不一定是要去多远的地方，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就是在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平凡却美好的瞬间才是真正的幸福。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营口人国庆假期的日常吗？陪着家人去明湖广场逛逛，或者是到辽河老街边散散步，哪怕只是在家包顿饺子看一场老电影，都是属于咱们的小美满。周深的这首歌呢，唱得温暖治愈，也送给每一个享受假期小确幸的朋友。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4了。那听完我们刚刚这四首歌呢，我们来聊聊今天都有哪些好去处吧。先来说说辽河老街，有关外第一街之称的百年辽河老街，这几天国庆氛围其实特别的浓厚，老建筑在灯光里流光溢彩，青石板路被磨得发亮，历史和日常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国庆黄金周的期间呢，老街推出了一项特别有意思的沉浸式的活动，逛老街遇 NPC， 闯关卡迎好礼。穿着复古的服饰，学子绅士佳人穿梭在了街巷之间，跟游客进行那种近距离的互动。大家可以全程参与闯关挑战，每通一关呢就能获得专属的老街银票，凭这个积分呢积攒的银票就可以到现场兑换精美的礼品。国风古韵情景演绎交替登场，边走边玩，时时都有惊喜。那我们今天下午有空的朋友们，不妨去老街走一走，感受一下民国风情和时代新潮的碰撞。

我们再来说说鲅鱼圈的青龙山公园。那今天呢，这里有一场群众文艺展演，好戏连台，喜欢看文艺演出的朋友们可以安排上了，约上三五好友，或者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坐在秋日的暖阳下看一场地道的文艺表演，那也是假期里难得的享受，对吧？那说到互动呢，我愿意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期你在营口打卡了哪些地方，最让你惊喜的是哪里？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留言给五月，五月会挑几条有趣的留言和后面的节目里跟大家共同分享。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白小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生路漫漫》。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汤灿的《祝福祖国》。这首歌呢是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是1999年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2019年还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歌词当中，我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你，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快乐。简单的词表达的却是对祖国无限的热爱。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

0: 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五月。那我们逛完了红旗大集，咱们继续在音乐里面感受下午的阳光。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梁心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Sunshine。 整首歌呢旋律轻快明朗，就像营口秋天的大海一样，让人心情舒展，让阳光照进你渴望的梦里。希望大家都能在假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10: 可深呼吸，可深呼吸，

带来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有味道，是来自南哥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往南走》，这是一首西北民谣。你往南走，风往北刮。啊向南呢是奔赴生计的远行，向北是故土无言的守望。国庆假期是团圆的时刻，也是很多在外打拼的营口游子回家的时刻。那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位回到家乡的游子，也送给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来，但心里始终记挂着营口的朋友们。乡愁是一碗茶汤，是风往北刮时的那一份牵挂。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子非鱼》，是一首很轻快的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庄子的那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那这首歌呢，也是想要鼓励大家尊重自我喜好，自由的做自己。假期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别人去远方旅行，你在营口家门口走走，其实也很好。别人赶景点打卡，你在辽河边发呆一下午，其实也很美丽。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过好自己喜欢的假期，就是最好的假期。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焦麦琪的松鼠，是不是让大家有了轻松一刻的感觉？这首歌呢带着一点俏皮和释然，歌里面说我想养只松鼠，可是我好懒啊，那我在脑袋里养一只吧，是不是特别的可爱？假期的最后两天，咱们不妨像歌里唱的那样放松心情，别给自己太多压力，脑袋里养只松鼠，轻轻松松过好每一天。五月在这儿也祝所有听众朋友们心情像松鼠一样蹦蹦跳跳，可爱爱。

我们听完了这几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户外的运动吧。第二届欢乐营口双节奇遇季活动持续到10月8号。

好，那依托呢大辽河海岸线明湖广场和营口文化艺术中心打造了约34公里的滨海打卡线路，沿线呢设置了一共10处的打卡亭和自助印章机，活动分成成人和儿童两个组别，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专属的纪念奖牌。今天的天气看起来还挺不错的，那骑上单车迎着海风一路欣赏滨城的秋日风光，绝对属于不虚此行的。大大咧咧，如果你偏爱文静一点的文化之旅的话，五月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好一点的去处。行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复兴文库主题书展，展呢持续到10月31号，在营口市图书大厦3楼辽河文脉书香营图营口市图书馆建馆70周年图文展，持续到10月末，也是同样在图书大厦1楼。还有像我们营口市博物馆的沈阳山水画家8人展，展出到10月11号。趁着假期走进展厅，在笔墨丹青和书香中感受营口浓厚的文化底蕴，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度假方式。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去过这些地方打卡啦，别忘了拍拍照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下面，五月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挑选精彩的内容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哦。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谭松韵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嘴角的甜》，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大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窝。
7: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9: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8: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9: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边走边听。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边走边听，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五月想特别推荐给所有热爱自由的朋友们，是一首来自万海东的《山峰山峰等等我》。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歌声沧桑而温柔，唱出了无数人对远方的向往。这个国庆假期，你可能去了很多远方旅行，也可能留在了营口本地。不管在哪里，只要心中装着山河，哪里都是好风景。

0: 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图。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歌名特别的简单，也特别温暖，是来自刘丹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抱抱》。假期最后两天，很多人马上就要返程了，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离开孩子。出发之前呢，别忘了抱抱彼此，一个拥抱有时候比千言万语都管用。五月呢，也在这里提醒大家，返程的路上一定要开车注意安全，累了呢就进服务区歇一歇，平平安安的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好了，来自刘丹蒙的一首抱抱，送给所有正在奔波和即将返程

网友虚怀若谷恋说，这首歌的歌声感觉还不错，音乐节奏欢快，美女还唱得活泼又可爱，特别的好听，永远的支持好声音。还有网友风雨过后连说，小呆萌我很喜欢啊，长得漂亮又可爱，嗯，五月也是这么觉得呢。那如果大家对呆萌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关注他的歌曲。最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咱们轻松一点来听听吴文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跷跷板。生活有的时候就像跷跷板，一头是工作，一头是休息，一头是忙碌，一头是悠闲。国庆的假期把咱们跳到了悠闲的这一头，那过两天呢又要进入到了忙碌那一头了。不过没关系，张弛有度才是好日子。假期最后两天，咱们把节奏放慢放稳，该玩玩该歇歇，收心但不要焦虑，反诚但不慌张。吴文芳的跷跷板送给每一个懂得平衡生活、认真过日子的大家。

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

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性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

0: 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
1: 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
4: 永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婷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3度，盖州10到24度，大市小8到25度，白圈7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3度，盖州10到24度，大市桥8到25度，白圈7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5: 鞍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5: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5: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6: 葫芦岛市南票区，
5: 锦州，
6: 珲春市，
5: 高粱市融，
1: 辽阳广播，
5: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们各自为
1: 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岭，军进行曲。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2: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4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1: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2: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曹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春，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

好音乐在路上，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张碧晨和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两个人合作的《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这两个人的翻唱的版本呢，在一经推出之后，不仅在节目当中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是频频的被翻牌。张碧晨的歌唱实力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侯明昊最近一段时间呢，接连的上一些音乐综艺当中，不仅仅是一改他之前演员的形象，同时呢，唱功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最温柔的人。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一位听友刚刚在平台上留言想要听到的，由袁亚维为我们带来的《此刻》。

0: 和祥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窝，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

0: 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3度，盖州10到24度，大市小8到25度，白圈7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3度，盖州10到24度，大市桥8到25度，白圈7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7: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9: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8: 繁荣昌盛，
9: 永续。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

0: 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有没有舞伴？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我愿一生在东方。
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6: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落日下坠，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听友尹音留言的，由宋亚轩带来的一半一半。

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戏，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家却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前送，就算想去我意难再奉等走更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用

各位听友，这里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这里用音乐相遇，用音乐来裹挟炙热而绵长的情绪。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短暂的歌曲当中倾听世界，倾听自己，放下一切疲惫，好好的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休息一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5: 好，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8: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

0: 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3度，盖州10到24度，大石桥8到25度，坝一圈7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3度，盖州10到24度，大石桥8到25度，坝一圈7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5: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5: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5: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5: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6: 繁荣昌盛，永续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晚上7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1: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现在。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
1: 屋。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

0: 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林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近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巴划心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追星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的璀璨。

0: 燕顺，2823888。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0: 繁荣昌盛。

0: 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地想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0: 寻求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享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

一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中
1: 十八人精品银库无力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静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

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你。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见得在场内的苏豹孤家就封你为魁首，你看如何？谢万岁。刘秀心想，嘿，这王莽还优待我呢，只要我赢一个就是魁首，好吧，那我就跟那苏豹比划比划。刘秀转身来到窦丞相的跟前，一撩衣襟跪下：窦下，小民今何与您有礼，请您老人家为我标名挂号。呀，看着刘秀往自己面前这一跪，窦丞相心乱如麻，以往的事情全都想起来，说以往都有什么事儿？哎呦，那事儿可太多了，那十几年的事情啊，一句话两句话都说不清楚。窦丞相想到自己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生，自己就用这袍袖遮着女儿，把女儿绑在胳膊上带进寒宫，把汉殿下给换出来，起名叫窦安郎，在自己的相府将养十年，为了避开危险，这送出长安城够奔潼关，千岁一走这就是两三年呐。现在我们君臣相见，却不能多说什么，但是看得清楚，千岁长得很好啊，长了也得有一头了，这眼睛更亮了，长成个小大人的模样了，看来我大汉朝有皇天保佑，各位列祖列孙相护，我大汉太子刘秀能够安然无恙。不过汉殿下有别人下场比武的，没有你下场比武的，你如此千金之躯，怎么能冒这个危险？想到这儿，窦丞相捻然一笑，集合，是方才万岁说只要你胜一阵你就可以为魁首，不过众人皆知那苏豹乃是三齐王大帅的长子，武功高强，锤法精绝，你能胜得了吗？以我之见，你不如认输也就罢了。窦丞相的意思，你别下场比武了，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刘秀也明白他相父的意思，可是刘秀把他腰板一拔，小脖一挺，项商一拱手，相爷您宽心放下，我自有胜他之法。哎呦，窦丞相心想，你就算能把他胜了有什么用啊，你何必跟他去玩命？但是窦丞相不能再出言阻止了，只好给标明挂号，眼睁睁看着刘秀带着号条下了彩山殿，上马，然后又把号条交到军兵手，军兵转给监场官，无汉无此言。刘秀这才催马来到梅花圈内，和那苏豹苏飞雄马打对头。苏豹一看那个嘴要没有耳金这拦着，就得咧到脑袋后边去，说怎么的，根本就没瞧起刘秀啊。哈哈哈哈，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刚才那两员将个儿也比你大，能耐也得在你之上，都败在我的锤下，你一个小孩子，你这不送死吗？你马上给我退出场子。苏豹，你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呢就看扁了。我告诉你，我金和金分输，要没有把握胜你，我也不能下场与你一战。那莽主万岁已经传下旨意，只要我胜了你，我就为魁首。你接枪，啪！哟，苏豹心想，哎，金和这小子够横的，抬手就给我一枪。刘秀这枪在白水村随着两个哥哥刘银刘仲那也已经练了两年多了，就为了这个时刻使出来呀，下了很多的苦功。

现在逮开这条枪，上帮下法，里撩外滑，滑拿崩的炸，刺挑盖打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紧忙活，还真把这苏豹给忙活住了。苏豹也是小看了刘秀，开始没在意那个意思啊，我也就是一招半式就把你的枪给你磕飞了，把你打下马。没成想刘秀是一阵紧攻，一时间苏豹没好还手，这一下上千名准备比武的举子是欢呼雷动。好啊好，这个小将是谁，这么点年岁就如此的勇战，再过两三年是必被天下折服的英雄。哇，掌声雷动。王莽看着也高兴，在龙椅上往起欠身往下看，就怕看不清招数，这眼睛都不错神，连眨都不眨，越看越高兴。可是窦丞相却越来越担心，心想千岁啊，看来你真出息了，不过这个场合不宜与你比武啊，你应该马上走啊。在场子外边，那薛凯和冯毅也为刘秀捏把汗，他们既惊喜汉殿下刘秀的武功，也担心他的安危。他们一边往场子里边瞧，还一边往四周看，就怕有人发现这是刘秀。还多亏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刘秀变了很大的模样，一是个长高了，哎，这脸啊不像原来团团乎的了，他长得有点长了。再一个，那两三年前的刘秀那一点武术都不会，就是个小孩童，现在能够骑着马驰骋在梅花圈内与苏豹打在一起，打了十几个回合还没有让人给打下马，就谁也没想到这是刘秀。来，王莽、苏宪、徐世英他们就都走了眼了。但是毕竟刘秀还仅仅13岁，他不吃长气儿，尤其是苏豹一助上意了，锤果风声霍霍作响，呜呜呜呜。再看刘秀招架不住了，这刘秀趟马往旁边就跑，苏豹往旁边也闪，两人在马打对头，一闪一对头就是一个回合。这时候刘秀就琢磨，看来我打不过他了，不行，我呀得用弓箭射他，我的箭射得很准呐，有的时候摆不开外我都能射着那杨树叶，也算是百步穿杨，我这一箭甭说把他射死，就把他射伤了，我这一阵呢就胜了。想到此处，这刘秀把这枪往马的德胜钩上一挂，伸手在背后就取下来弯弓，走兽湖内带出一支凋零箭，敏敏朱红刃扣天弦，推弯弓吊背膀，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刘秀是开弓放箭，本来刘秀要射这个苏豹苏飞熊，就在那刹那间，刘秀这箭刚要射出去，他猛然间一瞧，哎，就在旁边不远的彩山殿上，自己仇家王莽王继军探着个脖子正往下观看呢。刘秀一瞧着王莽，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我何必射那个苏豹，我不如把这莽贼射死也就罢了，只要他一死了，大兴国也就完蛋了，我就可以恢复汉室。说时迟那时快，说刘秀要射苏豹，然后转天要射王莽，这也就在一两秒钟之间的事情。啊啪！啊噗！扑通！血光崩溅，死尸栽倒。那说刘秀把王莽给射死了？嗯，没有。原来这王莽还真没想到刘秀能给他一箭。刘秀这一箭射他可真准，正奔他咽喉，
但是突然间见刘

0: 就这一箭射来，王莽反应很快。前文书咱们介绍过，王莽马上功夫不错，打渭南国的时候他还做过打渭南的先锋。你看做一个元帅可以不会武术，就坐在军帐内指挥就行，但是作为先锋来说一定要会武术。那就可见王莽那功夫是不差的，虽然现在上了一些年纪反应还行。他见刘秀冲他这一瞄准，紧跟着他这一响，他猛然间向前一缩身，扑，这一箭呢没射着他，给后边站着那个伺候的他那太监呢射个正着，扑的一下正中咽喉，死尸栽倒，采山殿是一片慌乱。王莽是惊魂未定，就喊了一声捉刺客。苏宪是立刻就扑下去了，率领着几员大将把刘秀就给围住了。刘秀心想，哎呀，让老贼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此时此刻窦丞相窦融那简直像一滩泥似的，坐在椅子上动不了了。心的话，千岁啊千岁啊，你怎么能够用箭射王莽啊？没射中王莽，现在让人给捉起来了，你马上就得死在此处啊。按说你都不应该到长安，你更不应该下场比武。是方才我给你标明挂号的时候，我都点拨你，让你不战而退，离开此地，你不听我的言语，现在铸成大祸，这该当如何？窦丞相很绝望，因为刘秀用箭射了王莽，那众目睽睽，没法争辩呢，你就想法救刘秀，那都救不了，这可怎么办？这个时候苏宪已经把刘秀顺着那个梯子压上了采山殿，跪下跪下。但是众人再看这小将脸上并没有很害怕的样子，只是显着有些恭敬。只见这刘秀给王莽磕头，莽主万岁，小民遇您有礼。王莽现在心里边啊刚稳当下来，王莽他这个心呢、啊、是又气又恨，心想着金和金文书，我喜欢你，我许了愿，只要你胜一阵我就封你为魁首，可是你却给我一箭，金和你可知罪？万岁，小民何罪之有？王莽一听，这气的那眼珠子差点努出眶外。怎么，你用箭射我，险些将孤射死，你还不知有罪？哎，你这小孩，你真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在旁边坐着的窦丞相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他都绝望了，就听刘秀这一句话，哎，小民何罪之有？窦丞相的眼睛刷就一闪亮，心说：好，千岁，只要你不承认要杀王莽，我窦融就有招让你暂时不死。只要你暂时不死，咱们慢慢的就可以想办法救下你的性命。这老窦融那可有主意，可谓之老谋深算，现在就不轻等着死喽，他在合计着怎么帮刘秀解围。这时候就听王莽问：金鹤，你用不用孤箭射孤家？
1: 啊，射了，
0: 射了，你还没有罪吗？
1: 万岁，我有救驾之功，可没有弑君之罪呀。是这么回事，我跟那苏豹苏将军两人在比武的时候，本来我取弯弓要箭射苏豹，就凭我的箭术，我可以一箭就把他射中，我就可以成为魁首做高官。但是就在我一转身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我忽然间就见万岁您头顶上有

0: 有一个怪物，他张着嘴呀、啊，凶神恶煞那样，就要刀您这脑袋。我一想，就认可我这状元呢，什么魁首。
1: 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他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志刚。
4: 1931年9月至1932年底，在日军发动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战争时，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边防军和地方武装的爱国官兵自发组成了积极的抗击日伪军的非官方武装，这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
3: 1933年，战火步步逼近热河，塞外大地危在旦夕。远在上海的爱国志士心系前线，上海抗日后援会联合东北抗日救国会组建慰问团，奔赴炮火纷飞的敖汉旗四家子镇抗日前线，带去物资的同时，也带去了后方民众的牵挂与敬意。音乐家聂耳便是慰问团当中的重要一员。
4: 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原东北抗日义勇军骑兵旅一团三营营长刘凤武等众多当年参加过热河抗战的义士，都在自己的文章或者回忆中讲述了这个聂耳等人来到热河的四家子镇被义勇军誓词歌感动的经过。
3: 为了迎接慰问团，两个刚会师组建的骑兵军团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当年的冯克清老人还是一个懵懂孩童，他有幸目睹了这一幕震撼人心的阅兵场面。战马奔腾，歌声震天，虽然已经过去了90多年，这是义勇军誓词歌。于是将印着义勇军誓词的传单递到了聂耳的手中。
5: 他就把这个身上这个传单呢就给了聂耳一张，聂耳呢这个拿起这个誓词这个传单就和战士们一起唱。
3: 聂耳从四家子前线回到北平之后，就把在战场上收获的感动见闻和这份义勇军誓词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田汉交流，将战士的呐喊化作了创作的精神养料，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后来国歌的诞生。原中

0: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徐鹏堂为我们梳理了这段历史脉络。
1: 聂耳是由田汉1933年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期间他们来往密切。1933年2月，田汉和聂耳都先后到过古北口和石家子慰问义勇军，而聂耳得到义勇军誓词歌后回去同田汉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对田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0: 《义勇军进行曲》最终定稿于上海，但是他的精神火种来源于四家子的群山河谷之间。赤峰本土音乐人萧克把《义勇军誓词歌》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了比较，从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二者精神脉络的一脉相承。
2: 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十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四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里，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持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